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2: 来份盒饭，
3: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1: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1: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5: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4: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

0: 上午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今天早上出门呢，还是有一些凉意的。那么其实昨天呢，浙北地区总算保持了一天的清爽啊，还看到了阳光。那么雨水呢，主要是在温州、台州和丽水一带刷存在感。不过月底之前呢，我们想要告别这个雨水啊，还不太可能啊。22号到23号、24号到26号，全省呢依旧被阵雨或者雷雨包场，局地呢还会伴有短时的暴雨，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了。27号到28号雨带南压，雨水呢主要在浙中南现身，届时呢浙北会迎来雨歇日。
1: 今天雨水气焰有点嚣张，除了浙北北部之外呢，我省大部因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一定要加强防范。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早晨到上午阴到多云，中午起呢转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周日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纽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杨梅的事儿啊。前不久呢，福建的漳州杨梅陷入到了泡药风波，这引发了众多消费者的担忧，这杨梅还能够吃吗？时值5月的中下旬啊，浙江大鹏杨梅已经迎来首波的采摘。而在浙江的兰溪呢，是目前中国大鹏杨梅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大鹏的用途啊，就是为了提早杨梅上市的时间，抢占市场先机。浙江省杨梅产业专家团队的副组长张启告诉记者，以兰溪为例，5月中旬大鹏杨梅进入到采摘期，5月25号左右迎来高峰，而露天杨梅的上市时间呢，大致是在

机。有业内人士坦言，虽然这场风波的确对浙江杨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只要产品质量过关，安全可靠有保证，未必不能找到机遇。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打败瞌睡，充满活力，尽在激活早高峰。

北京时间昨晚 U17 世界杯抽签仪式呢在苏黎世进行，男足方面48支队伍呢分为12个小组，每组呢4支球队，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和斐济队分在了 H 组。本届比赛呢将会在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进行，小组前两名以及排名前8的第三名球队将晋级淘汰赛的阶段。那女足方面呢24支队伍分为了6个小组，中国 U17 国家女子足球队与美国队、萨摩亚队和非足联晋级球队分在1组。本届杯赛呢将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人就一个，人就一个，我上午接三个小时的热线，下午要把我们转达的群里面的大概一天我大概要处理200多条信息，我们有40多个群，联系了各大厂家，把你们的案例转发给厂家，要他们跟进，而且他们要有回复，我们有一些要推进的，确实有些车主把投诉交给我们了，转在后台登记了，但是压根没有上线，问题也有解决了的，这就是我们的努力，就是你没有上线，但是在我们后台登记了，你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那不要觉得是 4S 店态度很好了，那其实是后面你在后台登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团队起了作用，但是我们没跟你讲，因为没跟你联系嘛，对不对？但是也有很多车主找我们登记了，或者说上线了，有一些问题呢，我们没帮到大家，也有的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困惑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事情包容包容，理解理解啊，我们一直在努力啊，但是毕竟是人，那不是神仙。我每次看到后台那么多的信息的时候，我也头大啊，我也很着急。

0: 气啊，你为什么给我取消？
1: 对，
0: 你取消，
1: 而且
0: 你
1: 没有任何的告知。
0: 对，你取消至少得有个方法，你通知我一下吧。比如说是我干了啥事了，我那个电池有问题了，还是我什么东西有问题了，还是我啊，像某品牌的这个账号我被人家转移了。
1: 对，
0: 那另当别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之前干过啥呢？
1: 没有，我第一没有营运，第二我的电池也没有任何问题。
0: 你有没有对外放电？
1: 没有，
0: 就是大量的对外放电。
1: 没有，这个就更没有。我连那个工具都没有。
0: 哦哦哦，
1: 嗯，
0: 那你就等等他查呗。如果说查了不行，你说法不合适，你再来找我。

0: 哪个东西跟最终你发现的不对？
1: 就是和那个保险的理赔记录上完全不对。保险理赔记录上，你看上面有三个，前面两个大灯加后面一个尾灯，然后还有加一个前轮毂，但是这些东西我根本就是没换过。
0: 等一下啊，保险理赔记录，
1: 啊、
0: 等一下啊。
1: 我还有当时的
0: 不是不是，等
1: 一
0: 下，
1: 等一下，
0: 哪个是保险理赔记录？
1: 就
0: 是那个，就第三方结的那个是吧？
1: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这个我是跟保险公司的人工客服核对过的，准确的。
0: 这个跟保险公司核对过的是吧？
1: 啊，对对对，昨天找到了保险，是大地的保险，打电话核对过的。
0: 前侧的两个大。

0: 6年前的事了啊。但是好在你现在翻出来的记录基本上都能够证明这四 S 店确实是扩损了。你前两天这个事儿给我联系了之后呢，我联系了厂家，厂家调取了厂家后台的记录，厂家给我回复说，厂家后台的记录里面没有大灯更换的这个维修记录，也就是说厂家收到的报告可能和你 Excel 表格上传的报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厂家收到的报告维修大概产值是10000块钱，10000多块钱。
1: 那我现在就看到这记录之后，我觉得应该是不够的，因为全车分期我估计这个东西就挺贵的了。
0: 那就不到20000嘛，你全车喷漆也不可能20000块钱啊。
1: 全车喷漆，
0: 那当然4S店报这也不好说啊，有可能会报的很高，但是它和你的这个79000的两个大灯一个轮毂的这些报损的话，这个是偏差值非常大的。那么厂家没有查到这个记录，反而刚好坐实了这 4S 店肯定是偷偷摸摸做了手脚了，就说上报记录和他 4S 店的留档记录都没有这个大灯，但是保险的

0: 都在的，你这个证据就基本上证据链完全齐了，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
1: 好的，好的。
0: 涉嫌骗保，数额巨大，够了。
1: 好的，好的。
0: 嗯，好不好？啊，
1: 嗯，好。
0: 这个事儿记住了啊，一定让律师谈，自己别出面啊。
1: 好的，好的。好好好的。
0: 自己出面里面就有坑，明不明白？
1: 明白。
0: 你让律师谈啊，那我给你这句话我可以说明啊。如果说律师一看这事儿证据链各方面移动确实是涉刑了，涉刑的话他必须给你达成谅解，如果说不达成谅解你就可以把他送进去，

0: 然后第二个匝道又打开，啊，就从小路进主路了。哪里撞护栏了？啊，然后一个小路旁边左边有个护栏，然后呢？哦，歪了，撞护栏了。你想找我说什么呢？
1: 我说像这种情况，按道理像我们买车的时候，他这个车不是第一个，我当时开这个计价啊，后面我问他为什么就是那个。

0: 走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我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哎，这个也自驾，人家也说我们经常看你视频，也只是辅助驾驶。但是
1: 对刚才这个情况，你哪怕你那个，他也反应不过来，因为离旁边的那个护栏太近了，你这个道路根本没有留缓冲区，所以说我认为你这个路也有问题。哎，你这个路窄到你、你的左边就贴着护栏的。换句话说，其实这个东西三方都有问题。第一个，在这种场景当中，你就不应该启用辅助驾驶。你这个路很特殊，又是下雨，
0: 平时都不会。
1: 你稍微大点路你启用，我估计不会发生这种问题。这么窄的路，而且这个路又这么特殊，还下雨，你启用辅助驾驶，然后呢，你又走。

正常的道路规划设计当中，对于辅道都是有宽度要求的。他在辅道当中中间摆了一个很长的护栏，把辅道一切为二，一个是朝前行驶的，一个是对向朝后行驶的。他为什么要让辅道切出来朝后行驶的呢？这个道路规划本身就有问题啊。道路的像你这种有主道有辅道的，双向都有辅道的，

0: 他为什么要是这样走呢？要我的话，我肯定相关部门我一定会去投诉的。怎么会这样设计？你要临时修路，你说我临时搭个辅道，我中间弄个护栏，我认为没毛病。但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道路规划要求是有标准的，随便改的。道路设计、道路规划都有要求的啊，随便拉个护栏，我说把这个辅道改成一个双向的，就改成双向的了，啥玩意儿那是？是不是？
1: 我们这里应该，他平时他不这样围着，他可能他边上会有人停车，他这么一围，边上就不敢停车了，
0: 这搞笑了。那如果说是这样说的话，那我指定投诉啊。
1: 嗯，

0: 违停抓违停啊，哦，为了避免人家违停，把这个辅道切用护栏切成两个，还弄成对向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你是哪里的？这么地什么地方这么不作为的？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

0: 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0: 就你停在这条路上，
1: 进去，
0: 同时打开左边门跟右边门，能打开吗？
1: 应该可以，嗯，应该可以。路
0: 够宽吗？
1: 就是、平时我走这条路也比较多啊。
0: 我就问你，就是加了这个护栏之后够宽不？
1: 反正就是
0: 你够宽，怎么会撞上去？你没反应呢？
1: 跟我一起。
0: 我从视频当中我看这个路是不够宽的。
1: 嗯，是的，比较紧凑。就是右边有个电动车或者有个行人的话，要开很慢才敢过去。
0: 对呀、啊，就是。你这样规划辅道，完全没有了行人和自行车的行进的路地方了。这个路这样规划绝对是有问题的。我要是在你们当地，我肯定投诉。你是哪里的？
1: 无锡，江苏无锡。
0: 我建议你投诉一下这个。

0: 一半是对向车道，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就没毛病，那就没毛病。这样的话，连非机动车道都没了，没毛病，投诉啊！
1: 是的，
0: 我去给你投诉厂家去啊！你等我消息。编姐给我备注一下，这个是浩博，哎，浩博的，嗯，好。我这个人特别较真儿啊，我这个人特别较真儿。上一次我看到杭州在信义坊旁边设了一个公交车站，那但凡我是坐汽车的，我对这个东西还稍微有点懂的。每当开到这个地方就堵车，每当开这个地方就堵车，而且很容易发生事故，因为这个地方设了个公交车站嘛，公交车要在这个地方临时停靠嘛，一停靠嘛，它没有那个，一般来说以宽的路，咱们公交车站都有一个岛，安全岛，就是那个公交车站会比路凹进去一块，哎，公交车行驶到安全岛当中，

家都在这个地方，大公交车要挪出来，小轿车要插进去，咔咔咔。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较真的人，但是要较的有理有据。就像我这样的，我一看不太对啊，这个不合理啊，这种事儿你看它就是导致拥堵的。然后我去查国标，一查国标，它不符合国标标准，那你投诉就是有理的，那是不符合国标，这就是违法呀！你开玩笑了，你这是。啊，如果说有人觉得我坏，没关系，你可以骂我，但是我坚持做我自己，我就这脾气，啊，对，那公信义坊的那个公交车站，就是我投诉取消。

0: 我自己掏的，那你要那个大灯没毛病
1: 啊。所以说我这个开了二十几年的车，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找飞哥来核实一下
0: 他
1: 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0: 他这个大灯已经裂了，我说不好听的，他这个大灯哪怕没裂，就是这个灯壳上给你划了一道很深的这个痕迹，他要更换都没有任何毛病。
1: 嗯嗯嗯，
0: 他都可以换，合情合理
1: 啊。那行，我就感觉他们是不是过度那个不用换、哎、我也有点怀疑是不是他们没换，特意那个是吧，跟保险公司跟4S店。
0: 这倒不会，他不换的话你保险公司没办法核损呢、啊、除非他伙同了这个保险公司的定损员，他俩做手脚了，那你这就没办法分辨了。
1: 对对，
0: 他都是。

0: 你就别介意啊，你来吧。如果说你觉得特别讨厌我，请你骂我两句就行了啊，你心里就舒坦了。来，夏先生你好。
1: 哎，贝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贝哥，我之前就是我22年的奔驰 C200L。
0: 嗯。
1: 然后三个问题，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左后尾灯

0: 然后厂方反映给我的说是就是个人人为就没有洗干净，然后有腐蚀性的溶剂进去了，然后通过太阳光照射从里面裂开来了，外面一点痕迹都没有。
1: 灯啊，从里面开裂也是有可能的。你这种情况啊，我说个简单的，不用什么溶剂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我拿那个我的屁股啊，我朝上面坐一屁股，我朝上面坐一屁股，就会出现裂痕。但是这种呢，受了外力之后呢，它的裂纹一定是受了应力之后，它会有一个导向性裂痕。你这种就很明显的，就是有方向性的，就叫导向性裂痕。导向性裂痕大多数都是由于外力所导致的。你这个很难。
0: 所以这个厂方这个回复的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1: 他表述的可能不对，但是你这个不管怎么样，你都出保了，你这找的有什么意义呢？
0: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样的情况发生。然后他是跟我，关键是他跟我反馈的这个结论啊，那个如果是没。

0: 电脑吗？以前我们那个电脑在手机啊刷电脑，是刷版本，都有可能刷成板砖的。升级所有升级都有风险，但有些4S店他不愿意给你搞，为什么？为什么不愿意给你搞？你这一说我就大概明白了。你哪年买的车？刚才说
1: 22年7月，
0: 2年7月到现在为止，我估计啊，已经有6个版本了。我猜啊，我随便说，有6个版本了。
1: 对，
0: 这个升级特别麻烦，为什么呢？他要先把你前面第一个版本升了，然后再去升第二个，升完第二个之后再去升第三个，他不能一下子给你升级到第六个，能懂这意思吧？
1: 明白。
0: 因为你本来是之前都要干的事儿，你现在一口气把这6次都干了，你知道要干多长时间吗？
1: 对。
0: 所以很多赛件曾经出现过，修理工就不愿意给你干。
1: 对。然后他
0: 就忽悠你，他说啊，升级嘛，你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故障，你就先用着啊，死机嘛，你重启一下就好了。升级啊，升级有风险，升级给你升成板砖了，烧电脑我不管啊。哎，你就不升了。
1: 对，是。
0: 一升级一次，几个小时。哎，如果说这个版本有6次，好吧，他半天，他一天不用干啥事了，他。你明白吗？
1: 明白。
0: 你不要听他忽悠，你就让他升。
1: 哦，好的。
0: 你这个车，但是估计你这如果说几个版本升级的话，你起码得车放在那儿1-2天时间。
1: 好的，反正这两天有时间，我就直接放到4S店去让他升级去。
0: 哎，该升级的升级，升级出问题那是他的问题。哎，不行，咱们可以找他投诉啊。

0: 方领先了一下，那么现在有20多天过去了嘛，那我后来打了一下那个未来的客服电话，那么未来客服电话呢，直接还是那套话术，就跟我讲我们的产品经过国家检测合格的，那么如果用户您需要提高自身的用车感受，可以自费更换，那么他把这个事情也反映过给你们媒体了，那么我现在觉得 第一个啊，这个座椅肯定是有质量问题的，因为不光是我个例了，我了解到，包括当时连线的时候去也在节目上面说到，有台也是在反映这个问题。
1: 不是座椅，座椅怎么了？哪年的ES8？
0: 全新的ES8，去年1月20号左右。
1: 照片。

0: 如果说因为说实话呢，700买9架子也不是很高。那你能不能拍个视频给我看一下呢？真拍不出来，我拍过好几次了，因为表面它是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的，只有坐上去就马上就能体会得到。哎，那坐上去能有同样的压力，你拿手按一下主驾座椅，按一下副驾座椅，你看这个按成什么样的，那个按成什么样，我同样的力气，怎么会拍不出来呢？
1: 我试过，因为我想过去问用那个像秤啊这种有没有这种东西，我也查过能不能这样按，上面有数值的，但是你光凭手按的这种，怎么样感觉是很难用影像资料拍出来的，只有屁股坐上去那是。哎，你不想办法，还要让我帮你解决问题？真的很难吗？
0: 你拍个视频，你说，你看，哎，我用这个力气，我按一下主驾座椅，你看它成这样，哎，你看，我还是用这个力气，我按一下副驾。

实在不行，那个电瓶车上的电瓶不是可以拎出来的吗？那东西够重了吧？对不对？就是你得想办法啊。他说因为是我屁股感受到的，我坐上去我觉得坐得不舒服。那你说不舒服这个东西，就像我之前讲的，说是哎，你跑到医院里说大夫说你怎么了？我不舒服。大夫说你哪儿不舒服？我浑身不舒服。大夫说你浑身不舒服，浑身不舒服回家休息休息。对不对？你总得证明你这个不舒服吧，你不能说。

0: 就刚才这个声音啊？
1: 对，就是那个铁块撞击的那个声音。
0: 大哥，你压了地面上的一条减速带还是裂缝？它有声音不？
1: 裂缝就是一个小的坎，一个很小的一个坎。
0: 对，你压坎当然有声音啊。
1: 对，但是这个正常的它不是那个，就是那个胶套的那种阻尼的那种声音，这个是有个铁块的声音在里面。
0: 我再听一遍。
1: 嗯。

0: 那你检查过连杆吗？
1: 不知道，他们在电，他现在就是检查也不给检查了嘛。
0: 对，在线一般来说检查都不愿意检查了，认为是你无理取闹，大多数是这样的。
1: 对啊，他现在他就是认为我无理取闹了吧。
0: 对，我也觉得你无理取闹，你看你给我举了啥证据。
1: 对，这倒是不是这个。
0: 你的车几万公里了？
1: 我的车才10000多公里，还不到一年。
0: 我没听出异响，就相当于说我是大夫，你来找我看病，你说飞哥，你帮我看看这什么毛病？我说你去验个血，我一看验血没有任何炎症，那我说你回家休息休息，没炎症你找我说什么？你非得让我开药，我给你开什么药？我给你开个维生素啊！你没炎症，我只能给你开维生素啊！你没炎症呢？你没炎症，我给你开头孢，啊，兄弟。你除非你再拿证据给我，你没证据我帮不上你这事儿。我最多我给你扔厂家，我给你扔厂家之后他爱理不理，那我也没办法。你没证据，没证据啊，兄弟。
1: 好，我重新录吧，重新录吧。
0: 对，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你要想解决问题，举个例子，左前悬架我听到有异响，是不是？

路在脚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来，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是不知道呀，当时 SL03 说是底盘差，然后也没说质量差呀，然后第二年嘛什么就买了那个 S7
1: 了，说是底盘也改了，最后底盘也差的不得了，这个咱就不说了，毕竟不是质量问题。那你这个要延保，这个不在三包的合理要求范围当中啊。我从情理上我理解你，你看说买了车两年半时间，修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不是这儿想就是那儿秀，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儿不对了啊。那这。

0: 好的，
1: 来编辑转交一下资料。来，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飞哥。
1: 哎，你好。
2: 我的问题就是那个车机的问题吗？
1: 什么问题？说。
2: 车机就是通话，就是这个回声非常的严重。
1: 大哥，什么车？车机在什么状态下发生了什么问题？想找我们帮什么忙？你上来这刹车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给你找什么厂家，我怎么给你解决问题？
2: 我的车是这个2025年，就是去年10月27号买的广汽本田的这个皓影，插混的 PHEV，就是说这个手机连到车机上打电话的时候，然后通话对方回音非常严重。
1: 对方的回音很严重？
2: 对对对，就是说我这边没有问题，

0: 两个麦克风中间出现了时差。
1: 对对对，他们跟我说了，他说就一个管用，他说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副驾的那个他就是个就是跟他们的后边排气一样，就一个真排气一个假排气，这个麦克风呢也他说的意思可是一个真的一个假的。
0: 来，这个郑州北环店的车间主管李经理，李经理你好。
2: 哎哎，你好。
0: 这个修不好了吗？
2: 这种问题之前反馈完之后呢，主机也进行了更换，包括系统的升级升过两次，然后跟那个建筑服务科的沟通的情况下，原来是建议客户用这个蓝牙啊，然后客户对这方面也是挺专业的，修手机的哈。前一段也联系过，说那个麦克风这一块的情况下，根据他这个结构原理呢，目前也是一个。然后我跟那个技术服务科的哈，包括厂商这一块也在沟通，看有那个更合适的解决方案呢，是吧？别这个问题老困扰了客户。我也给厂家这一块再反馈这个事。

0: 是就是你看从更换的新车的情况下直接把机器整机的就给它更换掉，然后进行了升级，然后其他车的包括我们的，你前面给它换的是主机还是主板？
1: 主机整总成的，主机直接更换掉了，然后是软件进行了系统的升级，客户买完车反馈这个问题。

0: 用那个蓝牙，客户说不方便，然后其他我私家车我们试了一下，还有这的也有这种现象的存在。
1: 不是，那李经理，那个话筒你为什么不给他换了呢？
0: 是这样，话筒的情况下，目前你看是一个话筒，它还能也能接收这个信号，这个可以，这个我们现在针对这种问题啊，也是

0: 也是一直在给他想办法解决。
1: 啊，我不管啊，我不管啊，你必须把他这个车给他修好，修好了。你不修好这个车，那不中。你听不听得懂？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你们要是修不好，我就跟念经一样，我天天念叨你们。
0: 啊，我们一直在努力尽力的给客户解决这些问题。
1: 行，那我等你消息，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我想说一句，你让李经理先别下来。
1: 啊，你说。
2: 啊，刚才李经理说的是换了总成，没有换总成。李经理，咱换的是个主板，车机主板，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刚才李经理说建议蓝牙，他没把说话说完。他建议就是说，我不用车机，我自己买一个蓝牙耳机在车里边使用，不使用车机的问题。我想表达的是，如果说我的车连着车机就在导航，对不对？有电话了，然后我再去切换蓝牙耳机。你说开车的时候能不能这样操作？它危不危险？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我的车机我用不用，这是我的权益。

0: 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裴先生，裴先生，
5: 哎，你好，裴哥，
4: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我要说的就是，还有就是，我给厂家估计打了得有几十个电话了，每一次就是石沉大海，从来没有回复过一次。
4: 没事，今天这事儿我给你管着，我去给你找厂家。

你说的都废话，你别说了啊！你听我说啊！你们看一下这个事儿，我现在节目在直播，你们这个车主他那个电话烂。

0: 我这正常拍的呀。你的视频左下角显着0.5x
1: 是什么意思？哦，可能是当时我看清我估计慢放了吧，估计拍的时候。您慢放了0.5倍速啊，大哥。哦，我一看你就是慢放嘛。你视频上显示你在地下车库开33公里，兄弟。哪个地下车库让你开33公里啊？
0: 啊，不知道这，啊，你视频一开始地面上的有黄色的，一条一条的黄色的这个东西，这是干什么用的？你知道吗？
1: 我说那个减速啊。

0: 带还是23公里。然后过了这个减后轮压这个减速带的时候，你的车速降到20了，刹车我很确定的，现在刹车深度是4，然后还是20公里，又往前行进了2-3米的距离，变成了5，刹车深度变成了5，要撞上去了，还是5，多少公里撞上去了？16公里撞上去的。啊，16公里撞上去的。哎，大兄弟，
1: 嗯，
0: 你有没有看到你最后撞到这面墙上的这个墙上刚好写了个数字？
1: 啊，我看见5号。
0: 限速5公里，你就撞到那个限速5公里的下面，你撞它正下面。
1: 嗯，因为正常那个地方都是那样子的。
0: 老人说话叫说的什么？叫不撞南墙不回头。你看，限速标志就撞你撞墙的头顶上，就是个限速5公里。你这个里面第一个，首先，你超速了，你敢在地下？

0: 他说他们那个数据是十秒一次的，看不了。对啊，你从碰撞，我看看，你从视频开始是四十三秒，撞上去是五十三秒，刚好经过十秒钟。那你这个这么长的时间段当中才打两个点，你要这个数据有什么用？我问问看。如果说十秒钟，那话就没有意义了。有些厂家做的是
1: 国标啊，这个东西做的比较早，有些厂家做的比较差的。但是易派像这种车，这个车买了多少钱？哦，18万多吧。嗯，18万多，18万多的车型，这个行车动作数据还是十秒级的，那这个说实话做的挺差了。嗯，因为我。
0: 我说，当然我只要看一下数据有没有问题，就是说到底是那个，因为我手机上有一个手机的 APP 嘛，显示我那天加速100多次，我就比平时多了很多嘛。
1: 要求给数据，你们今天下午尽快给。

明白了吗？就这个例你可以想想清什么，就我这么个瘦子跟一个胖子去掰手腕，我们俩都同年龄的，我掰不过他，他啪一下就把我手按到上去了，他的劲儿很大，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开个电车新能源车还在地下车库开，不要说30公里了，你开25公里开20多公里以上都很有风险。我上次嘛在地下车库，我们家小区地下车库，我转过弯去之后给的那脚油门补大了，车的屁股都往横着走，还好我是车手嘛，我知道怎么去修方向，哎，怎么去救油门，能救回来，要不然直接就怼柱子上去。

啊，好嘞，好好好，我再发一遍啊，好。那个，我们编辑都说了，他们不太理我们，啊，稍等啊。这个车主给我上线了，在节目当中投诉你们这个刹车踏板模拟器有召回的这个问题。他的呢，认为他在召回范围当中，因为故障点和当时召回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你们要收费给他进行更换。说他的这个不在召回范围当中，我的节目现在正在直播。这件事情请尽快给我一个回复，我艾特他了啊。

0: 太搞笑了。这个事儿我下了节目给你追吧啊。
1: 好的，飞哥，谢谢，这不耽误你节目时间。
0: 好，再见。
1: 好，谢谢。
0: 所以啊，你看啊，我有些时候跟各位讲啊，就是有些品牌我就不太推荐，原因不一定是他的车不好，就是一个厂家对于消费者的问题解决的态度啊，那真的是天差地别。你看刚才广汽本田追着我们的编辑要视频已经到了，马上人家对方回复收到。你看看，这就叫效率。没有一个汽车品牌不出现问题的，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速度和态度非常之重要。我才发现东风本田的群里只剩下一个姑娘了，

2017年，啊，小十年前的事儿了。2017年，我们315，我们的暗访行动当中抓到东风本田。后来东风本田，我们这个事儿曝光了之后啊，东风本田觉得不以为然。东风本田说了一句话，我真的是大跌眼镜啊，说他们这个媒体啊，就是来要广告费的。啊，所以说他来暗访我们。啊，我们不就被抓到了这么次问题吗？小毛病。哎呀，我们不小心忘记给他换了。啊，这样解释的。然后说，我们还投广告费，我们投什么广告费啊？我们车都交不过来，都卖的，对不对？我们门店都没车，那那么多消费者都还等着车呢，还来投诉我们交车问题，我们还是跟媒体沟通啊，还要投广告费。别了吧，你看看，你看看，东风本田，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吧？

0: 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媒体来批评批评他们。
1: 哎呦，
0: 就是给他们指出指出问题啊。
1: 啊，这个不错。
0: 他们想改正缺点啊。啊，
1: 就是航风建设。
0: 哎，对，就是差不多就是让我们媒体来监督监督，批评批评。
1: 监督一下。
0: 但是闭门批评。
1: 闭门批评。
0: 就把我们请过去了。我是其中一个。
1: 哦，你也是其中一个。
0: 好了嘛，也请了一些很多全国的媒体老师。
1: 都去了。
0: 到现场了之后呢，大家开始发言了。啊，那其中有几个行业的媒体老师
1: 啊。
0: 先来回顾。啊，东风本田啊，当年曾经这个销量啊，是个
1: CRV 加价。
0: 对对对，他没说加价的事，他说销量啊，
1: 销量好啊。
0: 对，你加价的事都记得吧？啊，
1: 记得啊。
0: 哎，有卖了好的加价，
1: 加价。
0: 所以说东风本田这个就是骄傲啊啊，
1: 骄傲。
0: 那媒体老师呢，先把东风本田的优势啊说了一遍，
1: 说了，
0: 然后呢也没好意思指出什么缺点。
1: 嗯，
0: 当时在座的。就是现场做的东风本田的领导，啊，这个中方的领导，
1: 中方，

0: 去，是想做好的，
1: 还是想这个力挽狂澜的？
0: 对，想去救一救东风本田的，
1: 就是。
0: 但是没想到又换了一套团队来经营东风本田，完了，
1: 就是听取你的意见了，
0: 还不如上一次。
1: 估计是翻译，可能也翻译了
0: 啊，翻译也翻译了，
1: 就跟他说了嘛，
0: 说什么呢？
1: 说这个是我们这个王菲老师
0: 啊，
1: 让你们滚回去。
0: 我估计翻译可能是这样翻译的，
1: 退群了。
0: 哇，他希望啊，这是个神经病。
1: 哇，哎呦
0: 啊，
1: 哎呦，行吧。
0: 现在的东风本田这套领导班子，我是觉得绝了。
1: 嗯，
0: 还不如之前的那个领导班子呢。
1: 那肯定的，
0: 真绝了。
1: 你还不
0: 真绝了，
1: 还不如长安马自达领导呢。
0: 那都退群了，你想想看，这消费者的问题，
1: 解决不掉了啊。
0: 就是
1: 东风本田别来电，
0: 连这种细节的工作他都做不好。你说他造车能造好，他是服务消费者能服务好，这企业肯定管理不好。
1: 完了，
0: 我也劝，现在作为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车市的情况啊，
1: 对啊，
0: 容不下两个本。

0: 整黄了，
1: 就等于说东风合资品牌当中没有一个行的，
0: 全给整黄了。
1: 现在好的可能也就东风日产了吧，
0: 只剩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了。
1: 哦，耳熟能详的歌，什么歌？
0: 东风破。
1: 要不你给大家唱一句。
0: 飞哥真的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啊。
1: 啊，
0: 飞哥啊，
1: 是吧？
0: 作为您来说的话，您是希望这个中国品牌也好，或者说合资品牌也好，能够携手向前。
1: 那一汽如果说是咱们中国车市的老大哥，
0: 对呀、啊，
1: 东风绝对的就是二弟啊，
0: 那肯定的呀，
1: 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

0: 十几年了，我最起码五年以上了吧，
1: 五六年前的事了。
0: 哎，
1: 好了吧，
0: 好了吧，
1: 这个就跟大家聊的这个啊，
0: 这个话题就过了吧。
1: 东风的这个话题，
0: 哎，
1: 你东风真的是，我是，你拿出造导弹那劲儿，
0: 哎，
1: 是不是你
0: 现在东风，现在东风旗下有什么品牌相对来说还可以？
1: 东风旗下就东风日产还行嘛？
0: 还有那个可以，
1: 是还有什么？
0: 那个东风小康赛力斯。
1: 现在他的股份已经不叫东风了，他就叫赛力斯了。
0: 哦，他拨出去了。
1: 对，已经剥离出去了。东风只是有一点股份而已了。
0: 哎呦，那东风也没沾到光，
1: 两回事了。
0: 那东风蓝图应该还可以吧？蓝图可以的。
1: 蓝图是自主品牌，不算是合资啊。
0: 哎呦，那
1: 自主品牌当中，如果说东风集团旗下自主品牌当中呢，
0: 嗯，
1: 东风猛士都不行。
0: 哎，好像卖的也不咋地。
1: 东风猛士，那当然它有另外的用途啊。
0: 对对对，
1: 有一些。
0: 对，
1: 东风猛士的民用车做的也不行。
0: 是的，
1: 卖的也不好。
0: 是的，
1: 唯独卖的还可以的就是东风蓝图。
0: 蓝图卖的还的确不错，
1: 对不对？
0: 这梦想家出货量也很大。
1: 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0: 哎，
1: 蓝图这个品牌在说的时候，很多时候前面都不加东风这两个字的。
0: 是的。
1: 你说，哎，你买个什么车？蓝图。
0: 哎，我买蓝图。
1: 很多人就不愿意加，说，哎，你买什么车？东风蓝图。没有加不了，没这样加的。
0: 哎，还真是的，
1: 是不是？
0: 哎，
1: 你看，但凡是加的，你看基本上都不认。
0: 嗯
1: 啊，东风本田，
0: 对不对？

0: 对对，李鸿章，那飞哥，
1: 李鸿章是大臣，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李莲英是太监。
0: 李鸿章一手制造的百年企业长安，
1: 那都是在慈禧太后旁边的，
0: 那都是红人啊，都是红人啊，
1: 都是红人，那差岔劈了，
0: 是是是是啊，是的确，
1: 确实，那个长安的前身呢，
0: 哎，
1: 叫什么？叫什么洋炮局是吧？
0: 哎，对对，洋炮局，
1: 是不是啊？
0: 洋炮局嘛，
1: 哎，当年是李鸿章
0: 是
1: 啊成立的，
0: 哎，
1: 这个叫什么洋炮局？
0: 就是，对对对对对。
1: 啊啊，就是当年嘛，这慈禧太后当时说啊，要
0: 是是这你别不拿长安不
1: 得当担任啊，这是真的历史啊！
0: 你长安是有军工背景的哦，
1: 那可是的，
0: 这顶上叫什么？叫中国兵器。

0: 昨天晚上上市预期 GT。
1: 哦，预期 GT 上。
0: 对，
1: 车我也没试过，
0: 刷新了，车都没碰过，
1: 我们彻底拉黑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啊，怎么着，
0: 照片没白拍啊。
1: 怎么着，
0: 发布会上有一句话
1: 哦，
0: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 哦，
0: 我们跟特斯拉比了10次，
1: 哦，
0: 败了8次。
1: 好，哦，那你意思还是
0: 意思就是特斯拉是挺厉害的。
1: 那个，这个雷总啊，咱们先把国内的比过好不好？
0: 不过雷总你也别那么谦虚。
1: 哎，
0: 你自从那个速七和那个预期上来了之后，的确你也赶超人家销量了。
1: 哦，就把特斯拉销量干下来了，
0: 对不对？
1: 是不是啊？
0: 我也不知道你跟他拍照的时候他跟你说了什么。

0: 啊，
1: 学说正经的、
0: 啊，说正经的，
1: 学王传福什么？
0: 学学人家
1: 啊，
0: 就是颠覆这个行业，每一次都是领先的。
1: 哦，比如说，
0: 你看这电池
1: 啊，二代刀片电池，
0: 你上市即量产，
1: 咵嚓就充满了，
0: 量产即交付，
1: 是不是？
0: 咵嚓就充满了，
1: 哎，咵嚓就自然了。
0: 这个没有，
1: 就是黑子去黑他。
0: 哎，对对对，黑子很多，
1: 是不是？黑子一天到晚就是啊，你说你啊，一自然，比亚迪，
0: 哎，这个对，比亚迪，
1: 嗯，
0: 哎，怎么会有油箱啊？
1: 啊，
0: 排气管，啊，充电口都没有，哎，不管，就是比亚迪
1: 啊，油车也把它黑成比亚迪。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人家低调，
1: 哎，
0: 也是干实事，
1: 就是干实事的，人家技术做的确实是好。
0: 对，
1: 哎，学学王传福的技术。
0: 是啊，
1: 还有没有再学？
0: 学学李斌。
1: 哦，学学未来的李斌。
0: 对，
1: 学的什么？
0: 你看看，
1: 嗯，
0: 之前飞哥，
1: 哦，
0: 我很佩服你。

0: 但是就因为响哥当年去找了一次新旺达，
1: 是
0: 宁德实在是怀恨在心。
1: 那肯定啊，
0: 我弄不死你。
1: 因为商战的本质就是朴实无华的，
0: 没错。
1: 哎，
0: 你看这场商战，
1: 欢点的确厉害。
0: 嚯，
1: 宁德实带欢点一来
0: 啊，
1: 船夫哥又要哭了。
0: 这为什么船夫哥又要哭了？
1: 因为冲得再快也没有人家两分钟快。
0: 啊，这个技术不停的在迭代和超越。
1: 我觉得刚才上面这些都是玩笑话
0: 啊。
1: 那飞哥，咱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竞争啊，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啊。
0: 哎，你追我赶，我们才能有更优秀的成绩。
1: 而且你选择的方式也多样了
0: 啊。是啊，
1: 那你要是觉得哎，我想充电，我不想换电的，
0: 那怎么办？
1: 你觉得充电的速度也可以，比亚迪在三电方面的确比较领先嘛？
0: 那没错，
1: 选闪充嘛。
0: 是。
1: 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就是担心电池寿命
0: 啊。

0: 我看一下宁德时代现在多少钱。
1: 哎呦，宁德时代你也有？
0: 我没有，我一直看，太高了，不敢像啊。
1: 太贵了
0: 啊！
1: 哎呦，
0: 来看一下宁德时代。
1: 哎呦，
0: 火
1: 火
0: 火
1: 火，
0: 都火
1: 哇！
0: 深 A，
1: 哎呦，
0: 411，
1: 哎呦，
0: 杭康，
1: 哎呦，
0: 679，
1: 哇！
0: 我的天哪！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宁德时代，你啥时候造飞机啊？
1: 这名字取得太吉利了。我告诉你
0: 啊，
1: 这名字当时我觉得
0: 啊，
1: 应该就是底下的人给曾老爷子取的
0: 啊。他起的这名字什么意思啊？
1: 曾老啊，
0: 哎，
1: 我给你取一个，咱们公司啊
0: 啊，
1: 在宁德，对不对？
0: 对，在宁德，
1: 咱们就取个谐音
0: 哦。
1: 哎，接下来啊
0: 啊，
1: 就是宁的时代了。
0: 嚯！是他的时代啊！
1: 哎呀，太厉害了！
0: 您的时代是这么来啊，说说。

0: 的确也是，飞哥，是不是？他就是现在基本上他就是电池界的翘楚嘛。
1: 这个太高了，我也不敢进呐。
0: 太贵了，
1: 600多，400多。
0: 你先买个十股先尝尝。
1: 不敢入，
0: 不敢入，太贵了啊，
1: 太贵了。
0: 当然，今天说的更多的一些话呢，我觉得啊，飞哥宗旨是什么呢？
1: 对，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现在的市场竞争。
1: 哎，虽然我们是调侃，
0: 对对对，
1: 但是调侃之余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看明白，
0: 是
1: 啊，理清楚，
0: 对，
1: 别上了圈套。
0: 竞争对于大家来说是好事儿啊，
1: 也希望国内的车企啊，你们加把劲儿吧。
0: 是的
1: 啊，
0: 嗯。
2: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

0: 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证。

0: 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0: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5: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4: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6: 民生996，好中国，潮声。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落。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

0: 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4: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3: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4: 民生996，好中国。

0: 此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高。

0: 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

0: 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2: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0: 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2: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3: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周末快乐。来吧，来到了星期五的晚高峰啊，也希望各位呢这会儿开车在路上一定一切畅通啊。你虽然是美好的愿望，但希望什么呢？就是说呀，有的时候啊，大家聊天啊，或者是什么呢，跟别人交流，我觉得说话呀真是门学问，每天都在学习。昨天呢有朋友就给我分享说这个说话的艺术啊，我说你说话有什么艺术呢？他说这样的，说话的内容和说话的语气，你觉得哪个重要？

号民生996啊，回复四个字相信自己，哎，自己给自己暗示一下很重要啊。而且呢就什么呢，今天不光是晚周五的晚高峰啊，而且呢还是一个天气不太好的周五晚高峰，那大家就可想而知这个车流量啊，这个心情啊，不是会很美妙。那既然大家的心情不美妙呢，我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就给大家这个火上浇油一下子。心情不美妙，天气也不太美妙，自己的温度也不是很美妙。今天早晨全省最低气温19.23度，白天最高气温是27.29度，不是很高，对吧？但是今天湿度，我刚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今天的湿度

今天是5月22号，刚过完520，不记得日子了。跟你的朋友都跟我说今天5月25号。哎呀，还有朋友跟我说今天是4月初6啊，4月初6，我看一眼啊，今天真的是4月初6啊，是个特别的好日子吗？那祝各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当然啊，单着也挺好的，也不必强求。来跟大家说，最近的还有一个事儿，在微博上特别火，就是西湖的水，我的泪。没有后边这句啊，西湖的水肥肥的，最近西湖的水火了。哎呀，西湖的水怎么就火了呢？网上评价说西湖的水啊，就尤其是拍照的时候，看上去像那个绸缎一般的柔滑，就懂了什么叫做肥而不腻，润而不浊。那针对这个现象呢，有事的好事的记者呢就联系了我们这个西湖景区的相关部门，然后呢工作人员就分析了，首先啊，这个西湖啊水好，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我是舒克，周末快乐。现在时间17:25啊，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的红灯停游戏环节。那对于新来的朋友来说啊，跟新来朋友先交流一下，什么红灯停怎么玩儿？就如果这会儿你在等红灯啊，你今天下班应该会等个红灯吧？应该没有那种特别顺利的，就是一路绿灯到家的朋友，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吧？不要说出来让大家羡慕啊！不要说出来。那么接下来红灯停的游戏跟大家说一下游戏的规则。接下来的5分钟时间里边，如果你有可能在等红灯，或者这会儿正在等红灯，拍一张带红绿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啊，记住啊，拍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完事儿呢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就是必须在照片里有红绿灯啊。就你起码让我看见有红绿灯。第二呢，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高速别拍啊，高速没灯。

0: 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1: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2: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0: 思华。
1: 中国蓝电线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2: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5秒读题，3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3: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民生996，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玩舒克，周末快乐。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33啊，我们刚才的红灯停游戏环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刚才直接把电脑干崩了。你等我缓会儿啊，来看看大家呢这会儿都堵在什么地方啊。但我其实觉得呀，因为今天是5月22号嘛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其实这是520的余温呢还没过，就怎么说呢，生活里边啊还是充满了爱的泡泡啊。我觉得呀，就是人呢有的时候啊就是应该陷入爱里面。回想起啊，就是我当时那个上大学那会儿陷入爱里边最喜欢去的地方，宜家肯定是其中之一。有朋友说为什么喜欢去宜家呢？你想想看，你跟你对象一块去逛逛宜家，对不对？看看这个未来的家里边应该摆些什么，放些什么，买点什么啊，最重要吃的也很好吃。所以我觉得宜家呀有很多朋友

国呢推出了限量 PS 系列的会员专属周边，而且呢在全国的部分宜家商场呢陆续开展了多样的主题活动。其中呢杭州商场呢将在5月23号到5月31号期间的每周六和周日推出面向公众的宜家怪好玩派对的主题活动啊。活动期间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趣味互动体验和动手的创作沉浸式的体验宜家 PS2026 系列的设计巧思，在参与过程当中呢赢取限定好礼，让好玩的设计走入真实的日常生活。一句话，你冲就完了。你就从这个周末明天开始啊，周六周日你宜家冲起来吧。啊，能听出来是个口播是吧？播完了，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啊，你们都堵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哎呦，怎么又这么多消息？一个个来吧，不要急啊，开车不要急啊。我们来看看晴空同学，晴空同学。

你这样的天挺好啊。这位来自香港九龙城区的朋友，你们为啥定位的时候非要把自己的位置定得奇奇怪怪的？这位朋友呢，没问题啊，看得出来这会儿挺堵的，车流量很大啊，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路灯还挺别致的，路灯上面是挂了两个摄像头吗？隔50米两个是吗？一共是4个。哎呀，所以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索菲亚发过来消息，能看到不？我看了一下你的照片，你是问我能看见你能看见路还是能看见路灯呢？咱就是说把那个遮阳板啊收一收。

啊。哦，后来又补了一张照片啊，再来一个啊。这个挺清楚的啊，应该是在直行车道，现在是红灯啊，没问题，进入我们的候选摇奖池。来看看恩彻和萌萌啊。哎，这照片拍的没啥问题，就是你的车距跟的有点太近了。我没打开这个大图之前呢，我以为你是在加三呢，你这是。我觉得你加三加到一半还掏个手机出来拍个照片，你挺忙啊你啊。没有啊，这位来自绍兴的朋友啊，符合我们的邀请。萨栋啊，萨栋拍过来这照片啊。就你这个照片啊，就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

还挺暗的啊，一看地址阿富汗的。那你这个跟我们这儿都有时差了，你这儿的，你这灯倒是隐隐约能看见啊，但是你这儿是下雨了吗？你给我们了解一下。前方气象员给我们预报一下，来看看张旭峰。张旭峰啊，这个照片我实话实说呀，我就放这么大了，我的脸都杵到这个屏幕上了，我愣是没看到红灯在哪儿，没看到。堵车堵太长了。再看看样啊，样现在是没猜错，应该是左转车道，对不对啊？那你镜头语言这一块咱老摄影师了，了解。李瑞啊，发过来照片，李瑞，李瑞，我实话实说。

我来猜猜看啊，按常理说你是香港湾仔区的，因为你的地址写的像湾，但你前面那个车浙 L 舟山的，对不对？也有可能是舟山的车开到了杭州。我初步估计一下是舟山的朋友现在在舟山，你自证一下。来再看一看别的朋友啊，那个李先生说了，说刚才没信号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西湖的水到底是硬还是软？西湖的水，你不是在高速上吗？还能打字儿啊？你别说话了你呀、啊！刚没听到是吧？我刚看你上高速了，我说你注意点安全吧，是吧？你这就别互动了，你这保命要紧啊！西湖的水是软。哎呀，来吧，微信公众号民生966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消息啊，但是呢实在没有办法一一读了啊，那我们来挑一个符合眼缘的朋友们吧。我来看一看啊，大家发过来的照片啊都是拍的，怎么说呢啊，很即兴。好，那这样吧，我们把这份奖品啊，就是这份点歌的权利送给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索菲亚，恭喜你。还在听吗？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潮生活新推官，
5: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解锁一款新口味。今天我们来点不一样的，做一杯黑糖珍珠冰咖。这杯呢是嚼着喝的咖啡，灵魂是熬得浓稠的黑糖珍珠，趁热挂在杯壁上形成漂亮的虎纹，然后在珍珠上铺满冰块，倒入冰鲜牛奶到七分满，最后呢缓缓地淋上提前准备好的冷萃咖啡。喝前一定要搅一搅，让黑糖的焦香和牛奶的顺滑以及咖啡的醇苦充分地混合，再加上 Q 弹的珍珠，口感丰富到爆炸。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8: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9: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8: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9: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8: 不能让，
9: 能让，
8: 不能让，
9: 能。

0: 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啊？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2: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3: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2: 有请主持人。
4: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周末快乐。

0: 也太快了吧。当然怎么说呢，我看了一下那机器人长得倒是没头，就是没头脑，不高兴啊，反正是这么个情况，但快确实是快啊。那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题目啊是什么呢，就来说一说啊，这个名字叫做闪电的人形机器人以多长的静用时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你猜分钟就可以了，秒就不用了啊。就是这个机器人啊以多少分钟夺得了冠军，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你就想吧，半马跑过吧啊，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没跑过，半马也挺长的啊，21公里呢。所以各位，你觉得这个机器人跑21公里是以多长的时间啊夺得了冠军？我们的这个起步的竞猜数字是10分钟，然后呢它的上限是120。就我们这次的出价的范围是在10到120之间。你觉得啊，这个名字叫做闪电的机器人以多长的静用时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记者六开始竞猜。
1: 潮生活，

没玩呢，第一轮玩过了已经。接下来呢，再过现在是15分，再过10分钟我们开始玩第二轮。所以如果你这会儿正在等红灯，其实啊就可以把这个等红灯照片存到手机上了。等会儿我们说一说开始玩，你直接发过来。但是还是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那个免责声明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闯了红灯被扣分啊，我们不报销。好吧，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还有事儿要跟大家聊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上节目前

继续收听。微信发送的视频多久之内可以撤回呢？到底是两分钟还是三小时？恭喜，两分钟。微信平台恭喜的是梦圆。我们的老朋友啊，如果说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或者是想要什么表达的东西，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现在赶紧发，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玩游戏了，我怕你没时间。现在时间18:23啊，再过一分钟要开始的是我们的最后一轮，这周的最后一轮红灯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参与感很强，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啊，早点回家吧。不是，我看你这个你就现在这个岁数不大，有点沾染了这个中年老道的习气，就是到了家必须得在车上等两分钟，就是到家上车就不想回家，是这意思吗？好吧，哎呀 CC 发过的照片呢都没问题，那你看他这个车距啊也保持的非常不错啊，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啊，就是你这个离红灯有点远，看不太清楚啊。你再来看莫小莫啊，莫小莫

含烟了，好吧？这个怎么说呢？哦 ，CC 说动图啊，我这看不了。我这儿后台啊，只能看见一个图片，然后呢还能点开放不大，就这么个情况啊。哎呀，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啊，这个现在时间已经18:36了，如果您这会儿还没到家，那你家挺远的，下班挺晚呢，领导又给你加班了吧？啊，这个diss 他。好了啊。还有一分钟啊，如果冬眠听啊、哦、冬眠说是手机拍的啊，那你这手机下面怎么还有这个时间水印呢？你这就是。

大家这个定位啊，就没法信，对吧？来吧，你有什么想听的歌，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是吧 ？CC 说电台设备也要更新呢啊，嗯，实话实不相瞒啊，你如果说啊，你看过别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你就知道了啊，这跟设备没关系，微信公众号就是这样啊。就是要不然这样吧，我们以后呢就成立一个欢乐晚高峰的微信群，大家以后呢就在微信群里边发这个红灯停的这个图片或者是视频或者动图，这样大家觉得怎么样，来举个手，同意的回一，不同意的回1.3圆周率

0: 好吧，等到我们这个更新的时候，我们建一个微信群啊，大家呢玩游戏就在群里玩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互动起来效率更高。好，来，我们这一轮的推荐歌曲的权利送给冬眠。有什么想听的歌，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已经跟大家交代过了。再提个醒儿，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其实不光行车有安全，就是什么呢，吃饭呢也要注意安全啊。不是食品安全，是吃的太多体重超标的这种安全。最近呢，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发布了2025年杭州市中小学健康状况的监测结果。全市中小学超重率、肥胖率合计27.51%，过去3年以来数值持续上升，减重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啊。数据显示呢，这个每4名学生当中啊，就有一个人体重超标。然后呢，这个相关人员还说了，说减重啊是许多学生要面对的挑战啊。监测的数据呢，同时啊显示，全市的中小学总体营养不良率降到了8.39%，比去年是下降的。但是呢，小学阶段的营养不良率还是高居各个学段的首位。没想到吧，就是小学的营养不良比中学要高多了。哎呀，所以咱就说，也不知道家里边小朋友到底是营养不良还是营养过剩啊，你自己评判一下，就是定时要给他做一个体检。来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接下来的题目问问大家，杭州市全市中小学超重率在过去3年里边是上升还是下降？一上升，二下降，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就可以了啊。中小学的超重率在过去的3年是上升还是下降？回复一或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哪位朋友获得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
1: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996，
2: 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解锁一款新口味。今天我们来解锁的是青提爆宁冰茶，重点呢在于这个爆字，要把五子的青提和一两片柠檬放在杯子里，用导棒使劲的捶打，让它们的汁水啊彻底的释放出来。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与许多探索阴郁、愤怒或深刻主题的独立乐队不同，他们用治愈和温暖为自己定义了跑道，像一股清流，致力于音乐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他们是歌之初乐队，治愈系摇滚的独特配方，为生活和情感涂上了温暖的底色。有乐评人评价他们的音乐能让人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和忧伤，而他们也正是用最质朴的行动证明了爱音乐、爱生活、向着新的方向这句话。

0: 除见，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马上到。
1: 每个为发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0: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1: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0: 要是
2: 能
0: 五彩
2: 斑
0: 斓
2: 一
0: 点
2: 就
0: 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说。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0: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2: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1: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2: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1: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3: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2: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我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声九九六，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

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5: 讲文明树新风，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